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9%。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西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

林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林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哎，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唇边也许还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NOV 开始。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呢，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农历4月23星期一，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全能的创新音乐人 VAE 许嵩啊，他呢是医科出身，自成一派的词曲风格横跨了国风、抒情、流行和说唱啊，歌声承载了整整一代90后的青春回忆。这一首《有何不可》呢，也是满满的青涩告白里面的美好，常年也稳居校园怀旧歌单的榜首啊，一起来感受着温柔唱腔吧。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

0: 戏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0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预计在下午的时候会有降雨过程。那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6度，现在的气温是23度，空气质量32，属于优秀的状态。明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5度。虽然说暂时没有雨了，但是气温有一点点的下降。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亚维纳提亚是顶尖的 Soul R&B 实力唱将，拥有丝绒质感的嗓音和多变的转音唱功，这一首说散就散呢，也是全民出圈的封神金曲，副歌情绪层层递进，单曲呢就创下了超高的播放量，跻身全球畅销单曲榜单，也成为了失恋标配单曲。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心流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流电台。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近期呢降雨频次增多了，路面呢也是潮湿湿滑，远距离户外活动大幅减少，不少居民选择居家静养，闲暇时光翻看藏书，动手做手工小物件，或者是整理相册，研习家常食谱，避开了阴雨不便的户外环境，在安静的居家时光里呢，充实精神生活，惬意度过阴雨天气。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连日的阴雨，空气湿度偏大，各类红豆、薏米、山药等健脾祛湿的食材呢，采购量也明显的提升了。居民根据气候变化调整饮食结构，煲汤、煮粥，优化膳食搭配，用温和食补的方法来适应潮湿的环境，守护家人日常身体健康。

全生活全知道，雨水间歇放晴的空档呢，不少市民抓紧时间出门置办生活用品。经过雨水冲刷，街边花草树木翠绿透亮，空气湿润清新。短途出行呢，既能采购物资，又能顺路欣赏雨后绿意，舒缓连日闷在家中的烦闷心情。

0: 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嗨，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2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预计在下午的时候呢，会有降雨过程。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是6度，现在的气温呢是26度，空气质量35，也就是优秀的状态。明天呢是星期二，预计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呢是29度，最低气温15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雨天地面积水打滑，提着大包食材的老人呢，步行过街，步履不稳。那路过的行人主动上前搀扶，帮忙分担手中的重物，缓慢地护送老人抵达目的地。细微帮扶，消解了雨天出行的不便。

听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这里是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

全生活全知道，部分低洼路段雨后呢，曾有少量的积水与坑洼，容易绊倒行人。路过的热心市民呢，也会驻足轻声提醒来往的路人绕行，避免涉水踩坑，用一句叮嘱守护了路人的出行安全。

全生活全知道，突如其来的阵雨呢，常常会让出门的行人措手不及。邻里之间遇到邻居没有带雨具时呢，也会主动的出借雨伞、雨衣，一件小小的雨具化解淋雨的困扰，在连绵雨天里呢，传递出了浓浓的邻里温情。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农历4月23，星期一，你也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点56分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日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黄壁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前。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宗武，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

0: 他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4: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5: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南风3到4级，相对湿度50%。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西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工小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电台，听乐嗨一点。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那今天咱们要说什么？咱们要说的这也是一个系列案件，发生在哪儿？发生在湖北武汉，号称是武汉第一大案。这个案子的主角啊，现在武汉的朋友应该都听说过，他叫张明高。这个人1963年出生，也是一个武汉人。张明高这个人呢非常厉害，在他作案的8年间，总共是身背21条人命，还打伤了10个人。这个人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跟其他杀手有什么不同呢？他从小到大的这个成长历程啊，非常坎坷。坎坷到什么程度？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可悲、非常悲惨的一个人。可悲的命运最后导致他走上了这么一条道路。他的这个经历也是非常引人深思，能够说明很多问题的。这个在后面咱们都会详细的慢慢来说。张明高呢，他也不就只是一个人，另外他自己有一个小团伙，一个团伙一起来作案。不过他们的这个团伙呢，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抢钱。这就到了跟咱们以往说过的案子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们这个团伙组建起来之后，几乎就没杀过人，只有少数的迫不得已的一两条人命，而且还都不是张明高杀的。张明高的这21条人命都是他一个人的时候独自犯下的。当然这个那也就是后话了，咱们后面陆续的都会说到。首先他这个团伙非常有意思，所以咱们在开头先来说一说他的这个团伙。这个团伙当中总共是有4个人，除了张明高是头头之外，其他3个分别叫宋建莲、熊宗弼和彭毅。这4个人年龄相当，都是27、28岁，也都是一些游手好闲的，要么是没什么能耐的人。在1990年年初的时候，这伙人就被张明高给凑到一块了。这里边这第一个叫宋建莲的这个人，原本他和张明高是同事啊，关系也还不错，但是呢因为他不务正业，天天不好好干活，在1988年的时候被单位开除了，在家里边一共是闲了2年，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干，那肯定是没有收入啊，所以就靠他的媳妇儿一个人养着。正好在90年的这个时候呢，他媳妇儿快生孩子了，家里边也正是缺钱的时候。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张明高在了解到了宋建莲这个情况以后，就找到他，教唆他跟自己一块干。跟他说，你靠老婆养，这活得不像个男人。这样啊，只要是你有凶心，你就跟着我一块干，一切都好说。

你翻身农奴把歌唱，哎，当家做主人，你媳妇天天都得舔着脸看你。哎，宋建连听了这番话以后还真就心动了，毕竟你想想，他本来就不务正业，让单位开除了，所以这个时候张明高一激他一说，哎，这不用怎么花费力气就有钱，他立马就听了。所以宋建连就这样很简单的就被张明高给拉过来了。然后第二个成员呢叫熊宗弼，哎，这个人他跟张明高是小学同学，平时呢俩人也经常有来往，关系也还都不错。本来熊宗弼是个老实人啊，也不能说老实吧，有点脑子。他自己本来做了一个餐饮生意，一开始买卖做得还不错，赚钱挺多。但是后来到了90年的时候，熊宗弼这个买卖出了点变故，做不下去了，亏本赔了不少钱。这个时候呢，张明高了解情况之后又趁虚而入，找着这个熊宗弼之后就跟他谈说，没有钱不要紧，我这儿有条捷径。哎，熊宗弼这时候正是人生低谷，经营了这么多年的买卖没法干了，肯定是心情抑郁，肯定是想再把这个钱赚回来。听到张明高这么说，他立马就来劲了，就赶紧问他，哎，有什么路子呀，什么捷径啊？张明高还故作神秘跟他说，只要是你有胆子跟我干，我保证你财源滚滚，比做买卖赚的钱多多了。熊宗弼这时候他本来就在发愁，一听老同学这么说感到很高兴，一拍胸脯啊，没问题，上山下海一句话，我就跟你干了。哎，于是就这样他就拉拢到了这两个同伙。在拉拢到这两个人以后啊，张明高感觉可以了，人应该够了，三个人了嘛。然后呢，他身为这个小团伙的头头，他得立点威，做点规矩。然后呢，就给自己这个团伙定了很多规矩啊，他这个规矩啊都挺有意思。他要求什么呢？首先他对新成员要求就很特殊，一般人他不让进，哎，被家庭连累的不要，太看重自己这个老婆孩子的这个也不行。比方说一开始，哎，在这团伙还没做起来的时候，张明高有一个同伙曾经叫做陈继贤，这个人当时听说张明高要组建团伙，当时非常积极，说我要跟你干，哎，是死心塌地，就是想跟着干。但是张明高说，不行，你呀，你有老婆有孩子，你还是不要乱搞了，还是好好的回家过日子吧。哎，这样把他给轰走了。在这第二条呢，他们这个团伙呀很公平，说是有钱一块赚，要实行什么呢？实行民主集中制。哎，这听着挺高大上，具体怎么体现呢？就是要人人平均。比方说抢了钱了，团伙里边这些人平分，每人都拿，拿的都一样。另外第三点呢，哎，他们这个团伙弄得好像还挺上档次，经常的要开会，哎，固定了每周开一次会。那他们开会干嘛呢？内容也挺高级，有那么个样子，每次开会啊都要统一思想啊，统一这个犯罪思想，发现谁的这个想法危险了就赶紧给他纠正。然后呢还要进行技术培训啊，训练这个溜门撬锁之类的。最后他们还会制定这个每周的计划，比方说这周啊，咱们要抢他10000块钱，定下来之后他们就去实施去了。另外他们这个具体的行动也都有周密的安排，比方说先一块儿去商量商量看谁家钱多，然后进一步的再去摸清这个家庭住址，周围的环境，平时几个人在家，家里有什么啊，都弄清这个。那他们怎么判断一家人有没有钱呢？他们这也有规定啊，看三点，看目标平时穿戴的东西，看他去的地方，看他出行的场面啊。最后他们还有一个据说是一个最高方针，什么方针呢？一定要保证自己安全，踩点的时候先考虑能不能快速逃跑。哎，这是他们当时专门给定的几个规矩。那制定好了这个团伙内部的基本规定，张明高就找了一个时间，把这俩人叫到自己租的这个房子里边，就先开了第一次会，把自己这个房子当做他们这个团伙的总部。那这次开会他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哎，就跟咱们上面说的一样啊，先是统一思想，
然后基本的技术培训，然后呢是制定计划，确定第一次他们的这个行动目标。不过呢，在制定目标讨论这个具体做法的时候，他们三个人算来算去，感觉团伙三个人好像是不太够，哎，最好再来一个什么呢，来一个专门去打探情况搜集情报的。于是在这个时候，熊宗弼就把一个叫彭毅的给拉拢进来了，这就是这个团伙的第四个成员。这个彭毅也不是什么好人，他在1985年的时候也是被单位给开除了，后来自己也做了一个小买卖，但是呢这个人太懒，做买卖也赚不着钱，天天还这么累，所以当时熊宗弼找到他之后啊，俩人一沟通，哎，臭味相投，一拍即合。那么到这儿呢，这团伙这四个人也就凑齐了，现在是人凑齐了，计划也定好了，那么作案用的武器啊，用什么呢，他们也有。因为张明高啊，他已经是一个惯犯了，在此之前是既杀过不少人，也偷过不少东西啊。之前他自己单干的时候，曾经在工厂里边用一些金属管材啊，自己自制过徒手枪，哎，人还挺聪明挺巧。不过后来感觉这个徒手枪啊用着很不爽，所以呢专门又去警察局里边又偷了好几把警用的手枪。那么他们有了这些警用手枪啊，有武器了，那就万事俱备了，下一步该干嘛呢，就该动手了。在团伙组建起来之后，张明高这个惯犯啊，一直带领着在武汉当地的这个汉口的扬子街、汉正街、清芬路等等这几个地方抢了好几个个体户，哎，专门抢个体户，因为他们感觉个体户嘛，哎，做生意应该都有钱。大概这段时间呢，先后有四五个这么个体户被这帮人哎蒙面持枪给抢劫了，除了钱啊，还有什么金银首饰之类的值钱的东西，通通都被拿走了。那一阵子搞得当地这些做生意的全都是人心惶惶，哎，人人自危。就这样，仅仅过了三四个月，他们这四个人就抢到了十多万块。这在90年代的时候，那已经是一笔巨款了。当时都说什么万元户，万元户，这十几万，那等于就是10个万元户。

其实他自己心里边还有更加长远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那就是为他父亲报仇。哎，从开头咱们就说了，说在张明高身上背了21条人命。那既然在这个团伙作案期间啊，张明高都没有杀人，那么他的这21条人命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啊，就是在给他父亲报仇的路上留下的，一共杀死了21个人。那么到这儿，有朋友可能就纳闷了，他的父母到底当时是怎么死的？说死得很早，啊，为什么要替他的父亲报仇呢？这里边又有什么故事呢？哎，这一部分就是咱们今天重点要说的内容了。对于张明高这个人，咱们可以这么说，他之所以后来走上了杀人抢劫报复社会这条路，是有着很强的社会因素的。咱们前面也说了，说他是一个挺可悲的人，他小时候家里非常穷，生活条件非常困难。他的母亲在他10岁的时候啊，1973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后来他母亲去世之后没几年，他的父亲也跟着去世了，那时候他正好正在上初中。他的这个父母当时啊，这是怎么死的呢？为什么死得这么早呢？这个咱们细说一下。大概在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也就大概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呢，正好是社会主义改造正如火如荼进行。哎，当时这3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都穷，更别说他们这一个小户的人家了，更何况他们家里边一共有5个孩子，啊，张明高有一个姐姐，另外还有1个弟弟，2个妹妹，啊，不过当时他的这个弟弟妹妹还没出生呢，张明高当时也没出生。但是家里穷啊，你架不住啊，没办法。当时张明高的父亲就跟人合伙开了一个小机器作坊，在当时这个节骨眼上啊，正是3年困难时期，而且呢正是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的正热火朝天的时候，你当时这样开作坊做小买卖，这就等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啊。所以后来开了几天被发现了，就被划成了资产阶级分子，又是没收资产又是罚款，等于是做了一顿买卖，钱没赚着，最后还亏了不少钱，挨了处分了。那后来过了几年呢，到了文革时期，这时候还是因为家里太穷了，太贫困了，而且这个时候呢，这个张明高还有他的弟弟妹妹陆陆续续的也都出生了，这阵子更穷了，家里没办法，他爸爸实在没治了，于是呢又偷摸接私活做私活，结果没干多久又被人给发现了，又给定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再加上之前又是什么开作坊啊，这情节加一块那就比较严重了。那这怎么办呢？当时文革时期，他爸爸就给送进了当时的一个学习班，进去学习了几年。这几年他爸爸可太惨了啊！你外边说是进去学习，其实就是天天挨批斗，而且还是当时那种非常非常严重的批斗啊！当时有个名词儿叫喷气式批斗。什么是喷气式批斗呢？哎，先是在脖子上挂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叫什么什么什么，犯了什么什么错，然后后边俩红卫兵把这人的脑袋给摁下去，摁得很低，低到什么程度，远处看这个人上半身下半身是成一个90度直角，哎，屁股还得撅老高，跟鞠躬似的，然后这个手呢还不能耷拉着，手得往后伸，伸直了，然后抬起来翘着，远处看这个人是一个什么姿势，就跟一个当时人们理解当中的一个喷气式飞机一样，所以当时人们把这种批斗叫做喷气式批斗啊。这种批斗在当时呢是非常残忍的，很多人这么撅一天，慢慢的不光是四肢僵住动不了了，那个脖子被绳子挂的，慢慢的脖子都磨烂了啊。到了后来人们也意识到这种批斗实在是太残忍太不人道了，所以在文革末期的时候这种批斗也就慢慢减少了。不过当时张明高他爸爸那是赶的是文革的前期，哎，当时受的就都是这样的苦。他爸爸进去挨批斗了，那么另一边他的家里什么情况呢？你想他爸爸被批斗啊，被殴打游街，这期间那是肯定没有工资的，不把人批死就不

错了。同时呢，他家里边也因为父亲被批斗也是饱受牵连，人们都看不起，对他们态度是非常差。那么在这段时间里边，除了他爸爸不在家，全家六口人就只能靠他妈妈一个人养活。他妈妈当时也非常辛苦，当时干什么，在一个民办工厂里边当小工，工资特别低，养活这几个孩子是非常困难的。正好在这段时期呢，因为这个生活压力太大，他的妈妈最后因为操劳过度又得上了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哎，这下子不光是他妈妈身体扛不住了，另外六个人吃饭还得要钱，他妈妈吃药治疗也得要钱。就这样过了没一个月，家里边就已经熬不住了，已经困难到什么地步了，全家人一个月只有五毛钱。五毛钱什么概念？虽然说当时这个钱很值钱，但是五毛一个月肯定也不够花呀。你想想当时一分钱能买什么，一分钱能买两块糖，能买三分之一根油条，一斤黄花鱼就三毛多，一斤猪肉就将近一块钱了。所以说五毛钱你买菜吃饭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当时他们也是四拼八凑到处借，最后没办法，只能是吃什么，去菜市场捡那些买菜的扔剩下的那烂的不要的菜吃这个。就这样，张明高天天去捡菜的时候还经常挨打，因为不光你家穷，别人也有的特别穷的，而且人们当时都特别看不起这个挨批斗的这个家属。最后啊，这就导致张明高这些孩子经常的被欺负，哎，从小心里边就产生阴影了。最终在张明高十岁的时候，他的妈妈终于是撑不住了，提前去世了。不过这时候啊，好消息是他爸爸已经被释放了，所以这日子也还能勉强的继续维持。后来又过了两三年，哎，这马上就快到了改革开放时候了。在这段时间里边，他的父亲也被平反了，啊，又开始回到工厂上班，继续当工人。不过呢，在这个阶段，家里边母亲没有了，一个男的拉扯五个孩子，那还是很困难啊，还是不够吃，所以这时候家里条件非常艰难，怎么办？他爸爸一想，哎，既然现在我平反了，现在也让做买卖了，那我继续再做个买卖，要不然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于是张明高他父亲啊，就和几个朋友一块合伙又开了一个工厂。不过开工厂你得要本钱，他们没钱没本钱怎么办？他们想了个办法，哎，不正大光明的做买卖，干脆开一个地下工厂，自己不买设备，偷摸的用自己厂里这个设备，哎，这样呢就把成本问题给解决了，成本没有了，而且还能赚钱，这不太好了吗？可是呢，要不说他们家倒霉呢，这工厂没开多久又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啊？他们在用厂里这些设备的时候，不小心把设备给弄坏了，这下子不就露馅了吗？偏偏在这个时候呢，他爸爸的这些合伙人还都挺不够意思，一个个的全都提前明哲保身，全退出去了，把这个锅直接全都推到他爸爸身上了。他爸这人也实在啊，得，这个锅呀我来背，你们就不要一起背了，我一个人背总比一群人背强。哎，就这样，他爸爸一个人把这个锅就给背下来了。但是呢，你把人家设备给弄坏了，你肯定要赔，可是他家又没钱，没办法，怎么办？只能是一点一点的还，每个月发工资了就还一点，发工资了就还一点。但是呢，要说这一家子呀也是惨，没多长时间，到了1978年，账还没还清呢，他的父亲也是因为操劳过度疾病缠身，最后也去世了。他爸爸死了，账没还清啊，不过根据法律规定，他欠厂里这个账呢也就没有了。但是说到底，法律你是死的，人是活的，账是不用还了，工厂里边肯定是不高兴。所以在这之后啊，之后这段时间里边，工厂里边每一次开会甚至平时讨论问题的时候啊，都要骂一遍张明高的父亲，指名字骂，哎，说他不是个东西啊，自己早死了没事了，自己的姑娘孩子全不管了，哎，等等等等。

这些行为呢，也就给这个张明高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心里边也留下阴影了，认为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善类，都是自己的敌人。现在张明高的父亲死了，那家里边唯一的经济来源就只有他的姐姐了。但是当时他姐姐一个月只能挣24块钱，家里边五个人肯定也是不够啊。于是张明高这时候作为家里的老二，也是最大的男孩子，也就出来工作了。这一年他刚刚15岁。但是15岁这么小，要工作也不容易，太小了，没办法，他只能就向父亲的单位求助。刚开始的时候，他父亲单位根本就不理他。那肯定啊，你爸爸把我们设备弄坏了啊，恨你们还来不及呢，现在呢还想来找工作，肯定是没门。张明高没办法啊，就找居委会，但是居委会也不管。最后实在不行了，他就到这个厂里边要求顶职，顶他爸爸这个职位。这个因为当时有规定，所以说理论上来讲那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刚刚才15岁，没满16岁。于是单位里边就抓住这个借口不让他来。后来张明高是好说歹说，求这个求那个，最后厂里边终于是答应了，让他先来做临时工，年龄到了到16了再给你转正。于是就这样，他在厂里边慢慢的是很辛苦，做了不到一年，做了11个月的临时工。11个月之后16岁了，他又求这个求那个，就差下跪了，最后是终于转正成正式工人。在这个转正过程当中，这一切相关手续都是他自己跑啊，没大人呢，自己跑，年龄又小，人员又不熟悉，没什么关系，而且当时什么靠关系吃饭，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比如说之前有段相声高英培说的，叫什么关系户，就反映这个情况。所以说当时你说这个张明高一个人这么小，遇到的困难那是可想而知的。那面对这个困难呢，厂里边一些人也是不闻不问，而且还经常的刁难他，拿他爸爸说事。后来是跑了一顿，好不容易转正了，张明高也不好受，因为他发现每一次厂里边开会或者领导下来视察，都要骂一次他父亲，点名指姓的骂，最后整得全场都认识他了。就是这样，张明高渐渐的发现身边的所有人对自己都不好，好像都特别讨厌自己一样，故意刁难自己。于是渐渐的，张明高的心里边就产生了对陌生人的一种仇恨心理。再后来他在偶然间发现自己父亲当时挨批斗，被搞得那么惨，其实是父亲的一伙朋友举报的。而且当时可恨的是什么，当时一些举报材料还是这伙人伪造的，这明显就是陷害他父亲。于是从这个事儿，张明高就对这个社会是更加仇恨了。他认为后来父亲的死跟这些人是有着直接关系的，而且正因为是他们陷害导致父亲被批斗，进而导致母亲死，后来父亲死，这都是这帮人害的。

明显就是陷害他父亲。于是从这个事儿，张明高就对这个社会是更加仇恨了。他认为后来父亲的死跟这些人是有着直接关系的，而且正因为是他们陷害导致父亲被批斗，进而导致母亲死，后来父亲死，这都是这帮人害的。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欢迎收听《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咱们接着说王丽华的故事。在上期咱们说了王丽华办大事之前干过的一些事情，那九岁当老大，十二岁逼妈妈离婚，十七岁因为抢劫被判九年。然后呢，咱们还说了办大事之后的一小部分内容。说到王丽华出狱之后，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分三步三步走。第一步呢，是杀掉自己的妈妈，啊，不过幸好他良心发现没有动手。第二步呢，是买枪。啊，那么这个枪去哪儿弄呢？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这是咱们今天要说的。那这个枪去哪儿弄啊？当时啊，王丽华首先想到的是一些深山老林，因为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有很多猎户，他们应该有一些枪，比如猎枪之类的。于是呢，王丽华就叫了几个在监狱里边认识的狐朋狗友，一块就来到了河北涞水的野三坡。哎，这个野三坡这个地方是个很不错的景点，应该有朋友都去过。在这儿呢，他找到了一个老猎户，花了300块钱从人手里买了一杆旧猎枪。可是一把猎枪那肯定不够啊，所以后来通过这个朋友介绍，他又跑到了东北买到了更多的猎枪。不过拿到这些猎枪之后啊，他很快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发现这些猎枪威力太小了，如果拿这些枪去抢银行，不但是目标大，而且威力不足，很容易失败。所以他感觉这个猎枪不靠谱，还得搞一些制式的枪械，这样才能够顺利的实现啊自己的这个伟大计划。后来在2003年3月，为了寻找这个制式枪械，王丽华单枪匹马来到了贵州的松桃县，买了三把仿64手枪，还有三发子弹。不过这点东西它可贵呀，总共花了9100块钱。啊，这三把仿64就花了9000多块啊。这让他意识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钱啊。自己这个积蓄为了买这三把枪已经花光了，如果要买更多的制式的枪械，那就必须有大量的钱，最起码也得几十上百万。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自己迅速搞到这些钱呢？这个时候他立马就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王平。那当然这个王平是化名，具体叫什么咱们还是最好不要透露。那么这个王平他是何许人也呢？哎，咱们得专门介绍一下。说当时这个王丽华刚出狱的时候啊，他的几个朋友带着他呢到一个高档酒店给他接风。在这个酒店里边，他们偶遇了几个西装革履的年轻小伙子。当时这几个年轻小伙子一下来，把王丽华的一个朋友外号叫六哥，他就马上站起来跟这几个人打招呼。但是看到这个六哥打招呼啊，那几个人里边领头的那个小伙子就很傲慢的光点了一下头，也没说话。不过他没说话，这六哥得说呀，要不就尴尬了。哎，他就介绍，啊，指着旁边这个王丽华，说这个王丽华是自己的朋友，刚出狱。哎，结果这个领头小伙子听了以后啊，不屑一顾，很轻蔑地说：“哈，不就是抢了20000块钱吗？算个球啊！要是早点告诉我，我跟公安局长打个招呼，一下子把你捞出来了。”哎，王丽华一看他这做派。哎，再一听说这话，心里边是非常不爽。他琢磨，自己这个朋友这六哥，至少也有个6000000-7000000家产啊，还跟这个小伙子这么客气，他来头肯定不小。哎，于是他就问身边的朋友，说这人谁呀？哎，什么来头啊？怎么那么狂啊？朋友说了，说这个人啊叫王平，他的父亲是做大买卖的，有10000000的家产。所以人们对他都非常客气。哎，当时也就

0: 是因为有这么一档子事儿，所以王丽华这个时候就把这个目标锁定到了这个王平身上。他打算找几个人绑架王平，找他家里要钱。那么锁定这个目标之后，王丽华就找了好几个朋友一块儿来干。这里边呢有两个人咱们要着重的介绍，这俩人分别叫王庆晓和董立民，这都是王丽华在监狱里认识的，跟王丽华的关系呢也是最复杂的啊。当然这个咱们稍后再说。就说这几个人吧，他们在跟踪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来在平谷区的一个理发店里边把王平给绑了，并且打电话找他家里要钱。不过呢这个事儿啊，按照规矩人家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可是当时呢王丽华拿到这个钱之后啊，他没交人，反而是转身给董立民发短信，把人质给办了，弄死了。那不管怎么说吧，这次呢他们是轻轻松松拿到了赎金，总共是300万，而且还把人给撕票了。这一起案子呢也就是他们做的第一起绑架案，第一起就赚了300万，让他们是尝到了非常大的甜头。在拿到这300万之后啊，在2003年的9月王丽华就来到了云南，分别找到了四个枪贩子，订购了大量的枪支弹药，总共是预订了180支枪，有手枪，有冲锋枪，还有手榴弹，光定金当时就交了30多万。后来他还专门又雇了2辆车，带了10几个人来云南，把这些枪偷偷的运回了北京。那么到这儿呢，咱们可以说王丽华的这个三步计划，这三步走，这第二步买枪已经完成了。那么下一步第三步啊，其实就是实施绑架抢银行了。不过这第三步这一步王丽华他不着急，他没着急走，毕竟现在他手上有钱啊，除了买枪的这几十万以外还有200多万呢，这么多钱在手里还抢什么银行啊，他也就不着急了。所以呢在后来的这一段时间当中，他几乎每天都是花天酒地吃喝嫖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呢，他泡了很多的女人，交了很多的女朋友。这个情况也就是咱们开头说的那个电影里边华子有很多女朋友，这是有根据的。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一个问题了，说这个王丽华啊，他们是好几个人一起绑架了王平，最后拿到了300万赎金。那按理说这300万除去买枪的钱和一些必要的支出以外，剩下的200多万应该是几个人平分的。可是为什么现在这些钱的大头好像都在王丽华手里呢？他一个人咱刚说了就200多万。这个情况其实是因为王丽华在拿到这个钱之后啊，他只给其他人每人分了10几万，自己留了200多万。那么这个情况其他人肯定是都不满意的，这也就导致了他们这个歹徒内部慢慢的也开始勾心斗角了，这是一个隐患。在电影《解救吴先生》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情节，说警方当时追查这个张华的团伙，发现他们有一个同伙叫东子，这个东子曾经跟他们是一伙的，后来自己单干了，后来这个东子还给华子提供了一辆车，然后以这个车为线索，警方就去抓这个东子。后来抓住之后啊，东子就对警方说，
1: 不是我告诉你啊，华出门随时带着手来，随时准备跟你们同归于尽，如果你们遇到他直接毙了得了。
2: 别废话，这东子想我们直接毙了张华。
0: 这里边这个东子的形象啊，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董立民，咱刚提到那个董立民。这个董立民当时就是第一个被抓的，当时被抓之后他说的也是这番话。当时的情况呢是董立民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给了王丽华，而他之所以这么做这么说，一方面跟电影里警察说的一样，华子一死，东子的罪行就死无对证了。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他们和王丽华之间这个矛盾其实是非常深的，他们也特别希望王丽华死。那包括在电影的后半部分其实也体现出这个情况了，

0: 当时电影里是这么演的，说那天呢，华子出门去取这个赎金，但是眼看快九点了还没回来，其实呢他是被警方抓起来了啊。当时吴先生就对绑匪说，
1: 你们就不怕华子拿了钱不回来吗？
2: 我还真怕告诉你，就算他回来了，分钱的时候也得先动手杀了我。
3: 苍哥，你想多了吧，
2: 也说不定我先动手杀他。
0: 这个情况就说明他们绑匪之间其实也是互相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这个苍哥这个形象啊，我们猜测他这个形象应该就是取自于王丽华的另一个同伙，咱们刚说的那个王庆晓。因为王庆晓这个人，后来王丽华对他是做了一番评价。王丽华说，他是山里的孩子，属于比较狠的那种人，可是我从来没把他当朋友，因为在我眼里他特别自私，只顾考虑自己，不顾任何人。不出意外的话，我感觉我们在一起作案，见了钱之后他肯定把我杀了。那么从王丽华的这番评价，我们再结合电影里苍哥这个人，我们可以猜测他的原型有可能就是王庆祥。这是这个电影里边跟现实当中的两个人物的对应关系。好，然后咱们接着往下看，说王丽华他当时拿着这200多万，每天自己是吃喝嫖赌黄赌毒，也不给人分。可是这么多钱呢，他还是很快就花完了。那没钱了怎么办？当然是继续绑票了。于是王丽华又把董立民、王庆晓给找来了。这次啊，他们本来计划呢是绑架这个王平的弟弟，毕竟他们王家太有钱了，上次拿了300万，这次还想再拿300万。可是这几个人啊也不知道动动脑子，这薅羊毛哪有从一个羊身上薅的啊，结果最后王平的弟弟没抓着，跑了，没成功。这个事儿啊让王丽华是非常生气，那怎么办呢？只能再找新的目标了。他着急，所以这次呢他的这个策略也改变了，不跟以前一样了，又是什么选目标再跟踪再做计划再抓吧，太麻烦了。这回他们决定啊直接到大街上转，看到哪辆车值钱，车主像是有钱人，就假扮成警察，以这个查案子为借口绑架这车里的人，然后呢再给他们家里要赎金。
4: 13，
5: 不好意思啊，先生问一下啊，这车是您的吗？
4: 是啊。
5: 啊，是这样，我们是市局刑警队的啊，您这车呢涉嫌一起交通肇事逃逸的案子，希望你配合一下，出示一下驾驶证好吧。
0: 他们的这个作案方法电影里其实还原的很到位。后来在2004年2月2号的晚上，在北京朝阳区的一个 KTV 门前，王丽华就盯上了一辆奔驰跑车。这个车啊看起来很棒，车主应该很有钱。然后呢他们就以警察要查案子为借口绑架了车里的驾驶员。这个人呢姓杜，全名啊咱也不透露了，咱们叫他杜某。那这个杜某呢就是电影里边的那个小豆，小豆的原型。那只不过呢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杜某啊没有电影里那么夸张，那毕竟是拍电影，有些情节需要适当的夸张一下。然后当时他们把这个杜某绑架回来之后啊，王丽华找他要钱，可是这个时候呢才知道，原来这个杜某家里根本就没钱，这个车呢也是别人的，自己只是拿过来开。那知道这个情况以后，那王丽华是更生气了，之前啊绑架王平的弟弟没成功，现在呢绑了一个没钱的，所以一气之下他带着人又出门了。这次他们是来到了朝阳区的一个酒吧门口，锁定了一辆宝马，这辆宝马就是吴若甫的。当时他们来了以后，这已经过了半夜12点了，准确的说呢当时已经到了04年2月3号的凌晨了，这一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所以咱们看这个解救吴先生的时候，当时那些警察们吃饺子，因为当天元宵节。那当时这个吴若甫在干嘛呢？他正在和制片人陈勇以及其他的两位导演和制片人在谈一个电视剧。

0: 啊，直到差不多一点多的时候才从酒吧里出来。出来以后，吴若甫走到车旁边，发现旁边有三个人走过来，说这个吴若甫的车呢涉嫌肇事逃逸，并且他们还出示了警官证。哎，当时这个情况跟电影里演的也差不多。吴若甫看到这个情况，他很谨慎，他就要求打110，等警车来了，哎，一块儿走。不过他一提出这个要求，这三个人马上就翻脸了，想把吴若甫直接拉到车里去。哎，这个时候，吴若甫旁边的其他三个朋友也过来帮忙，要求打110。不过呢，也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吴若甫突然听到这三个人当中有人在给枪上膛。因为吴若甫他当过兵，他对这个枪上膛的声音非常熟悉。他一看这个情况，他怕对方开枪啊，再伤到自己的朋友，伤到其他无辜的人，所以马上就改口答应了三个人的要求，跟他们走了。那自此再之后的情节呢，大体上跟电影里演的其实没有太大区别了。吴若甫到了以后啊，发现杜某没钱支付赎金，哎，当场表示可以自己出全部的钱放他们走啊，等等这些。包括后来绑匪马上他给家人打电话，吴若甫呢也确实没有打给家人，而是打给了自己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20多年的朋友。最后呢，也正是这个朋友及时报警，才救出了吴若甫。啊，这些内容大体上跟电影里演的其实差不太多。只不过电影为了更好的表现，有些地方呢刻意的做了一些改动，啊，当然这个可以理解，毕竟它是一个改编电影。人导演丁晟也说了，还原度 70%， 那剩下的 30% 肯定是改编和创作的。那么在咱们这期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不妨来说一说这个电影和案件的原本情况当中不同的地方，或者有意思的地方，哎，咱们来看一看。咱们就说三个吧。首先在这个电影里边，吴先生被绑架之后，这伙绑匪他一开始打算杀鸡儆猴，勒死这个小豆啊。另外在电影末尾，他们杀人的方式也是用这个电线来勒。这个情节呢，其实在现实这个案件当中是没有的啊，包括其中的一些殴打的情节其实都是没有的。后来导演也透露说，这是为了增加这个戏剧冲突，所以加进去的。而且其实当时绑匪规定的这个最晚的交钱时间是晚上12点，而不是晚上9点。哎，这是两点小小的不同，咱们算作一点说。另外呢，电影里边还有一个情节，说一个绑匪啊把一杆枪放到了这个桌子旁边，离吴先生跟小豆非常近。这个时候呢，这个绑匪离开之后，这个吴先生跟这个小豆就想把枪拿过来。啊，但是后来失败了，被发现了。这个情节设计其实也是有根据的。当时吴若甫被绑架的时候啊，确实也是有过这么一个机会，有一杆枪放得离他挺近，而吴若甫呢又当过兵，他会用枪。不过当时啊，他思考了一会儿之后，并没有去拿这把枪。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吴若甫自己判断离得比较远，自己够不着。其次啊，他觉得一旦说被发现了，他之前因为已经千方百计的取得歹徒信任了，已经稳定住他们情绪了，一旦被发现了，这就前功尽弃了，那绑匪对他就没有信任了，所以呢，后来他就没拿。不过后来呢，导演丁晟在跟这个吴若甫交流的过程当中，知道这个细节之后啊，哎，就发挥了一下，拍成了这么一个情节。其实类似的情节呢，电影里还有很多啊，都是很有意思的。那么最后呢，咱们再说一个电影末尾的时候一个很有深意的情节。在这个电影最末尾啊，有这么一个场景，华子就是张华临枪毙之前，吴先生来看他。当时张华看到吴先生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1: 人和人的命真不一样，你他妈命真好。

0: 然后屏幕黑了，电影结束了。那么这篮苹果用意何在呢？哎，我在看这个豆瓣的评论区里边，有很多人在问。有人说啊，为什么放苹果啊？这是暗示这个张华自食其果。电影里有很多情节说这个张华杀人之后把人埋到苹果树下边。还有人说呢，说因为整部电影很多地方都跟苹果有关系，比如电影当中吴先生被绑架之后跟张华说想吃苹果，哎，张华第二天让人买了一袋。再比如张华杀人之后会把人埋在这个苹果树下边，因为出现了很多次苹果，所以最后呢用一个苹果来结尾。另外还有人说啊，说这是导演安排的一种其实不恰当的一种前后呼应，甚至还有人开玩笑说这个电影是苹果公司投资的，所以呢有很多苹果出现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些说法啊也都对也都不对，因为这个情节呢其实在原本的案件当中也是有原型的。真实情况呢是这样的，吴若甫当时被绑了以后啊，晚上想抽烟睡不着觉啊，但是呢几个绑匪的烟都不是他爱抽的那个牌子，最后呢就没抽。那后来第二天白天，王丽华专门出门给他买了一盒他爱抽的这个烟。那后来在这个王丽华临枪毙之前，吴若甫想到这个事儿了，他就想给王丽华送一条他喜欢的烟啊。不过非常可惜，他跟警方说了这个情况之后啊，警方说没必要，没让他送。那么吴若甫当时为什么要在他临死之前给他送一条烟呢？后来吴若甫说了，他说哪怕你有一点很小的善意也应该是有回报的，因为当时王丽华肯帮他去买烟，这说明王丽华还是有一丝善心的啊。只不过呢最后这个烟他没送成，这对吴若甫来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那么当时导演丁晟在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啊，就用苹果代替了这个烟，在电影里帮他把这个愿望给实现了，这也算是这个电影里边很温暖的一件事情。另外对于这个案子啊，其实在现实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尴尬的事情。说其实啊，当时这个案子发生之后啊，当时04年啊，很多媒体很多人对这个案子呢都是采取一个否定的态度，他们感觉啊，这是吴若甫在给自己炒作啊。当然咱们现在知道了，这确实是当时发生的一起惊心动魄的一起真正的案子。而在案发11年之后，我们也很幸运看到了由这起案子来改编的这么一个非常不错的电影。那不知道通过咱们这两期的讲述，大伙有没有
1: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6日，受上游局部强降雨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今年首次半清半浊独特景观，吸引众多游客驻足。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日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日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两个人在一起了，就不要老是抱怨另一半的不贴心、不浪漫、不主动了。你们本来就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再融合也不会变成一个人的。所以要有一些耐心，加一点细心，再学会感恩和知足，你可能会发现对方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对你表达爱意吧。幸福或许没有那么难的，其实幸福很简单，刚刚好就行了。

0: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
1: 潇洒走一回是一首节奏偏快的作品了，但在现代化的韵律当中又融入了一些中国传统古典音乐的元素，从而有了一种极其古装剧的效果哈。在当时的流行乐坛啊，一片西洋化的环境之下，以民族的亲和力吸引了无数人们的视野。怎么样，这首歌你还会唱吗？接下来就分享这首来自叶倩文《潇洒走一回》，听一听是不是也唱进了你的心里。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4: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5: 亲，自家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6: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7: 自行分餐

0: 你我共治共享。
1: 这首歌的制作过程当中呢，运用了很不一样的创作逻辑，节奏鲜明的复古 funk 节奏与感性的吟唱，成功的改造了阿妹的唱歌方式了。这是阿妹2004年专辑《也许明天》里个性最鲜明的一首歌，来听《火》。
2: 我们就是火。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潘玮柏以扎实的 rap 功力和阳光帅气的外表得到了大家一次又一次的肯定了，而他成功的音乐之路是从2002年开始的。他用自己独特的绅士嘻哈风，让他的歌成为了当时的流行金曲。赶快的，一起再来收听一下吧，跟我走吧。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0%。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西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我们看过所有繁华美景，走过每个春夏秋冬，留恋很多难忘的故事，却常常忽略近在咫尺的某些人某些事。谁在倾听你的全世界？谁在灯红酒绿？谁在粗茶淡饭？你爱默默倾听全世界，全世界谁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憩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映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璇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觉。

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山和地多么的悠远，人生路漫漫，既有波涛汹涌，也有无声细流，既有咄咄逼人，也有礼让三分，既有勇挑高峰，也有退避三舍，既有聒噪喧嚣，也有恬静静默。当然了，人们是以什么样子的心态面对生活，做什么样子的梦，和年龄有关，和经历有关，和学习有关。马上我们分享的这首歌来自王菲《流年》。

0: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龙电台。
1: 有没有觉得有些事你越是在乎，痛的就越厉害呢？但是放开了，看淡了，慢慢的就淡化了下来。奔波的人生，我们已经很用力，而且很尽心了，何必还要去耿耿于怀呢？人生就不会是事事如意的，样样随心的，学会宽慰自己吧，懂得安慰自己。世界上就没有最好的，何必要强迫自己呢？尽心就行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呵呵呵，那是违法，罚款。
5: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6: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7: 假如有一天你丢失了爱情，请打开你的双手，左手是过去，右手是未来，合在一起，中间的就是你自己的现在了。你在一开一合当中存在，所以又有什么悲哀呢？过去的总是一面，未来的才是另一面。分享来自苏醒的一首歌，假如爱是一种错。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

0: 70%。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6日，受上游局部强降雨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今年首次半清半浊独特景观，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3: 接下来要继续为你送上的是一个来自于内地最动人的声音，听过就不会忘记。高亢的歌喉总是能够在主旋律处一句一句地唱入每个聆听者的心坎里，呼唤着心底深处的秘密。如果说声音是有魔力的，那么我们相信那英的歌喉将会是最好的证明。来听那英这一首《左思右想》。

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

这一首来自于新锐制作人胡白为何静量身打造的作品。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当中，何静呢就是希望以坚强的心态去面对崭新的未来，所以这首歌也是十分的撩人心弦。来听和自己说再见。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就是有非常多的深情歌声，而且呢，它呢是乐坛很早期曲风西化的歌手将灵魂乐、蓝调和 R&B 音乐引入到华语歌坛的先驱之一。这就是有着杜氏情歌自成一格的杜德伟。接下来为各位送上的作品是来自于这一首经典的《不走》。

是我非常喜欢在恶作剧之吻当中的一首甜蜜情歌。第一次听的时候呢，你就会被动听的男生说唱所感动。在这首歌当中讲述了一个人对待感情的演变过程，所以歌词非常直白，温岚也将内心独白款款道来。来听这一首《能不能》。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6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0%。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西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来自于这位创作歌手廖俊佳，在这首歌里头呢，其实听到的是他把肖邦的琴声透着哀愁，离别故土的丝绸都写进音乐，就像是注入血液和身体，如果说成为生存的武器，一定会流失本质的光芒，只有一种信念，就是让它单纯并且永远的成为你爱的力量，为你的心灵歌唱，为你的生命导航。所以作为创作歌手来说，廖俊佳爱肖邦爱音乐，就如同爱自己的生命一样。我们来听这一首以乐器形式呈现出来的7月13日《我爱肖邦》。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我们马上分享这首充满着童趣、温暖、可爱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曹格亲自的操刀包揽词曲创作，还携人气爆棚的儿女 John 和 Grace 亲情演唱。所以这首歌当中啊，真的是跟两位萌娃对唱的演绎的感觉是萌萌哒，充满着亲情的温暖。来听这一首《彩虹 ABC》，
2: 我教你唱。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接下来这首歌当中，周笔畅挑战白氏歌词，以旁观者理性的方式诠释歌中情感的婉转，也把这首歌唱出了内敛的感觉。初听的时候有一种很淡然的味道，但是越听下去越觉得内藏暗涌，耐听深刻，回味悠长，直至融入血液，叫人听后唏嘘不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周笔畅这一首《对嘴》。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好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琅琊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日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

0: 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同聆听民间故事《项羽追韩信》。韩信未得项羽重用，愤而逃走，谋士范增劝项羽追回，称韩信是奇才。项羽追赶，见韩信在大道撒尿，轻视其为人而退回。范增解释，这是韩信的迷敌之计，项羽仍不信。再次追赶，韩信又装睡，项羽更觉其愚蠢，便撤兵回营。范增见项羽不听，知楚国将亡而夜逃。
3: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4: 温暖呈现。
5: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

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6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0%。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西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路权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路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有心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6日，受上游局部强降雨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今年首次半清半浊独特景观，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

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其实是每一站，每过一站，不断开始着每一段，每一晚，每个抉择，没选的每一半，都在疑问你有没有遗

0: 是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嘿，宝贝儿，来，从车筐里坐稳了啊！
2: 哎呦，怎么那么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1: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了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0%。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西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3: 温暖呈现。

0: 广告转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情，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0: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

0: 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今天石家庄的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0摄氏度，空气指数41，优，西风5级。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2，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了，我们为正在经历高考的孩子们一些鼓励，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就可以和我聊一聊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孟然的《少年》。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6: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金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静茹最近跟我讲说，她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这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了这么多。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
1: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

0: 仁慈的爱。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

0: 过来
1: 你走吧，
2: 他没破了吗？

0: 你往那走。
1: 北北将军。
0: 你干什么呢你？
2: 犀牛电台，
3: 我要我的音乐，
2: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0: 你转我转，他转大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李荣浩的不将就。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是8:50了，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

0: 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日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琅琊海洋大模型2.0版本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日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是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原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4: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阴，西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

0: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云听、三块 Apple 找到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

0: 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迁。

0: 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0: 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1: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2: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3: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4: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5: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5: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4: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7: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 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

0: 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不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3: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 25.2%。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
8: 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日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琅琊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拒绝平庸，我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Show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5: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孤单是在2010年的12月28号推出首张专辑《只为遇见你》。这首歌曲呢是孤单最喜欢的一首，也是他出道多年从主持到跨界演戏和唱歌的感情历程。一首来自于孤单的《想起》，一起来听吧。

坠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Perfect Love 是陈晓东专辑的主打歌，也是这张专辑的专辑名称。 Perfect 代表陈晓东对于自己要求的一种完美，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的。那 Love 呢，就是陈晓东心目当中所有的最爱。来听到的是陈晓东的这首歌曲 Perfect。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2: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1: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3: 哎，老板，这火锅哪么香哦？不香了就香起的哦。
4: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1: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奇遇旅程呢，拥有着动感的节奏和轻快的旋律，配合炫目的舞蹈和服饰，相信呢会给大家带去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下面呢就一起来听吧，这首《奇遇旅程》。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1993年到1994年一年间的时间，因为主唱了太多琼瑶电视剧的歌曲，高胜美呢也是演唱琼瑶剧最多的演唱者和御用者。2005年呢，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了个人演唱会。下面要听高胜美的这首歌《为什么喜欢你》。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听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张国荣所演唱的一首粤语歌《红》，也是收录在同名专辑《红》当中。这是张国荣重返歌坛之后发行的第一张全新创作的粤语唱片的主题曲，让我们一起重温经典。

0: 郁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帮，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与同时期齐秦的深情凄美、王杰的叛逆淡泊相比较，赵传的音乐呢，也许会更加的贴近当时在中国大陆影响一代年轻人的流行摇滚乐。下面一起来听赵传《甜蜜宝贝》。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而锋利而饱蘸柔情的声线，曾经歌伤多少为爱迷惘和痴狂的少年呢？他就是刘嘉亮。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来自刘嘉亮的一首歌曲《原来我不仅失去》。

0: 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日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

0: 中金质纪念币两枚，银质纪念币三枚。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 58.87%。 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 7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日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生活增添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2: 1983年，罗大佑发布了专辑《未来的主人翁》，其中有一首歌叫做《现象72变》。这首歌影响很大，曾经遭受过很多禁止和议论，但是没有阻挡过它的迅速传播。一首歌如果历经两三年你还是觉得很好听，那么这是一首好歌；如果十几年你还是爱听，那么它是一首经典。如果一首歌经历了二三十年还是很好听很耐听，那么它可能是罗大佑的歌。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解决，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在音乐的这条路上，苏瑞琪一直是默默坚持着，不断输出优秀的作品。苏瑞琪携手青年歌手邓典，带来朝气蓬勃的嘉奖，为运动员也是加油鼓气。

听房东的猫，时间停下。房东的猫独特的故事讲述能力，将这份平淡却深刻的感情娓娓道来。一层层的高楼大厦叠起，吵闹的小院再也不复平凡的繁华。岁月流逝得太快，成长路上我们错过太多，失去太多，遗憾太多，所以我们总希望暂停时针的行走，让我们多珍惜当下，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我是肖辉，又回到了节目当中。我要听到的是郁可唯所翻唱的这首《一辈子的孤单》。同一首歌曲不同的演绎，将会给聆听者带来不同的心境和感受。郁可唯在时光音乐会上所翻唱刘若英。

0: 委网信办开展农村干部和乡村新媒体人才培养实战培训暨自媒体采风活动，区妇联巾帼送温暖，定格夕阳红，石家庄工商职业学院师生到区气象局开展主题实践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低空经济是依托低空航空活动带动相关产业创新和场景应用形成的综合性经济形态，而无人机产业则是低空经济的主导和核心。我区无人机企业立足自身优势，将低空经济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围绕技术攻关、链上协同、应用拓界，全力打造低空经济发展新格局。
1: 在河北鹿泉经济开发区的河北国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组装车间，技术工人正对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人直升机进行系统调试，从机身结构到动力系统，从飞控平台到载荷挂载，每一个环节都要反复校对核验。据介绍，该公司自主研发的 G-100 型无人直升机具有大载重、长航时可悬停等优势，可满足大半径、长续航、重挂载等飞行作业需求，在物资投放、应急救援、消防灭火等领域。
2: 公斤，它飞到天空上呢，最高能飞到4000米，平均的时速是每小时100公里。公斤，它飞到天空上呢，最高能飞到4000米，平均的时速是每小时100公里。相对于咱们的固定翼飞机来说呢，它的优势呢在于是通过垂直起降的，所以说它对场地的那种限制性是比较小的。
1: 作为专业从事工业级游动无人机研发、生产、销售及飞行技术培训、飞行外包服务，河北国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立足于技术前沿，结合市场需求，积极钻研并吸收国内国外先进技术，率先成为国内工业级无人机定制集成商。目前该公司已获得多项实用新型专利，其产品先后参与了北京冬奥会安全保障、 C919 客机用防撞雷达系统模拟验证飞行、全国消防救援演习等重要任务。依托石家庄市鹿泉区良好的电子信息产业环境，企业正加快技术升级，抢占低空经济发展新赛道。
3: 我们的直升机单价在150万左右，销售遍布全国各地。当前低空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对我们这样专注无人机、直升机的企业来说是很好的机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技术研发，持续优化飞控系统和整机性能，努力在工业巡检、应急救援、大载重运输等细分领域形成更强的竞争力，同时积极对接本地产业链资源，推动产学研合作，让我们的无人机在更多场景中飞起来。
1: 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军鼎产业园的河北济航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多旋翼无人机产品研发、生产、代工及服务。在公司组装车间，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批多旋翼无人机进行系统联调。与常见的消费级无人机不同，该公司的无人机产品主要面向农业、工业等场景，其自主研发的载重无人机已成功应用于农业植保、应急救援、物资运输等多个领域。
4: 这是我们一款6轴多旋翼的无人机，它自重能达到46公斤，实际载重能达到80公斤，满载续航的话说可以达到30分钟。
1: 济航科技自主研发的 MX 系列多旋翼载重无人机包括4旋翼、6旋翼、8旋翼及气流无人机等多种机型，该系列产品综合集成了多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能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其任务载荷搭载能力、续航时间、控制范围、特殊挂载等技术指标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5: 多旋翼无人机目前有20几个型号，多旋翼的优势就在于门槛相对低、部署快、场景适应能力强。我们这些年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不管应用在农田病虫害防治还是消防巡检、应急救援中表现优异。
1: 凭借良好的产品性能和优秀的资源整合能力，该系列无人机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广受好评，还远销非洲、东南亚等海外市场。在这家产业园里，能让济航科技以及园区内其他无人机企业真正飞得顺畅的

0: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十五五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自主研发，链上协同，构建无人机产业新生态。

0: 还有一个关键支撑，军鼎科技园公共测试空域。这个占地300多亩的无人智能装备测试基地，能够满足多种无人机机型的飞行训练与测试需求，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测试门槛和研发周期。
1: 以前测试一架新飞机，找空域、办手续就要很长时间，现在园区就有现成的合法的测试空域，而且是免费的。我们很多新产品从图纸到组装再到首飞，周期缩短了至少1/3，这对我们技术驱动型公司来说帮助非常大。依托园区提供的测试条件和产业链配套，我们有信心进一步打通从研发设计到飞控适配整机交付的本地协同链条，把无人机产业优势真正转化为批量交付和快速迭代的市场竞争力。
2: 近日，区委网信办在上寨乡组织开展农村干部和乡村新媒体人才培养实战培训暨自媒体采风活动，市区两级新媒体达人、基层乡村干部及乡村新媒体参训学员齐聚田间地头，以诗经采风、结对帮带、座谈研讨等形式，深入挖掘本土农旅资源，用短视频镜头讲好鹿泉乡村振兴故事。上寨乡杏树种植历史悠久，全乡共有5000多亩杏园，目前小河两岸杏林已经进入成熟采摘期。活动现场，新媒体大 V 现场教学取景构图、实景运镜、户外实拍技巧，学员们就地取材，围绕杏果采摘、田园风光等主题创作短视频。龙亭客栈民宿背靠太行山，坐拥全景露台，成为采风队伍新的创作场景。大家围绕乡村精品民宿环境、庭院设计、山区康养等主题拍摄素材，深挖鹿泉山前文旅特色。
3: 今天被上寨乡的太行山景和萧河花田的连片风光惊艳到了，家门口还有这么多值得深挖的文旅流量宝藏，同样认识了很多同行，大家一起交流创作心得，分享宣传经验，对我今后的内容创作启发很大。回去之后我会用手机多拍多发，让更多人看到鹿泉乡村的美好。
2: 座谈交流中，大家围绕乡村账号运营、日常创作、文旅短视频制作等话题分享实操经验，村干部结合本地产业与乡村资源交流宣传策划思路，为乡村振兴和产业提质增效注入网络宣传新动能。
4: 实地采风比线上听课效果要好，身临其境实战拍摄和大 V 学了很多技巧，也给了我很多启发。今天拍了满满一手机的素材，准备回去就剪成视频发出去。
5: 日前，区妇联巾帼送温暖、定格夕阳红志愿活动走进龙海社区，为50周岁以上的中老年居民提供免费拍照便民服务。活动现场，前来拍照的中老年居民络绎不绝。社区工作人员、巾帼志愿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耐心引导到场居民有序排队领号等候拍摄。拍摄过程中，工作人员以贴心细致的服务，为让大家拍出满意的照片，志愿者们主动帮老人整理衣着、梳理头发、调整坐姿神态，耐心引导老人放松身心，展露笑容。拍摄结束后，每人可以免费获得1寸证件照9张、2寸证件照5张、12寸生活纪念照1张，既能满足大家日常证件使用需求，也能留存珍贵的晚年生活影像，实实在在为中老年群体解决了实际需求，让大家不出社区就能享受贴心便民服务。
6: 社区组织这个活动我在村里看着了，我看挺好，过来正好留个纪念，让我拍了以后把这照片我看着拍的可好了，挺好，很满意，很高兴。
5: 近日，石家庄工商职业学院南山校区组织师生走进区气象局，开展主题实践活动。通过参观加座谈的方式，工作人员带领师生解锁气象奥秘。师生们近距离观察了温湿度传感器、侧风激光雷达、雨量筒等设备的运行情况，并学习了如何观测数据、判断天气变化。学生们认真听讲，详细记录设备参数与工作原理，真切体会到气象观测工作的严谨性与

0: 重要性。大家纷纷表示将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后续的科普实践与文创设计中，让更多人了解气象，关注气象。
1: 今天来到气象局呢，让我知道了气象工作啊，不只是去简单的预测明天呢是不是会下雨，那么它还涉及到农业、交通、能源、防灾减灾等方方面面。那么精准的气象预警呢，能够让我们提前的去预防这些自然灾害，去减少一定的灾害损失，去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参观结束后，双方举行座谈交流，围绕科普活动策划、文创产品落地、校地合作深化等话题展开探讨。双方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加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推动气象科普与校园教育、地域文化深度融合。
2: 未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在气象科普宣传、视觉形象设计，还有我们的文化创意性的产品开发等相关的领域开展更加深度的交流，让艺术设计为气象知识的传播赋能，同时也为我们的学生提供真实的社会实践平台。
3: 近日，区育才小学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新队员入队仪式。新队员在队旗下庄严宣誓，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伴随着激昂的出旗曲，三名旗手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护卫着少先队队旗缓缓入场。全体少先队员面向队旗庄严敬礼，随后大家齐声高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嘹亮的歌声回荡在校园上空。在庄严的队旗下，高年级少先队员为新队员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随后全体新队员举起右拳，面向队旗庄严宣誓，以坚定的誓言表达入队初心与奋斗信念。
4: 今天是我最高兴最幸福的日子，因为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今后我要以大哥哥大姐姐为榜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5: 能加入少先队，我觉得特别自豪，看着胸前的红领巾，我觉得特别骄傲，以后我要以少先队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认真听讲，乐于助人，不辜负老师和爸爸妈妈的期望。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王源的《飘》这首歌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自由洒脱，让人止不住的天马行空的想象。音符歌词曲调仿佛像画笔一样，在脑海当中构画出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听歌的时候，我仿佛看到宇宙的尘埃，想起艳丽的晚霞橙色的天空，想到碧蓝色的大海，仿佛是星空的倒影。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爱似流星》，是陈粒的翻唱版本。《爱似流星》呢，是李宗盛为电影《新流星蝴蝶剑》所配的一首歌，由当时著名的武打女星杨紫琼演唱。依稀记得电影到了最后，当男侠客策马远去的时候，响起了这首歌的旋律。那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来听陈粒的翻唱版本。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那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我是肖辉，感谢你的继续收听。湖泊乐队致力于环保和对人类自身存在的思考。你第一次去听湖泊的歌，给你的感觉会是成熟、自由、内敛的。你绝对不会想到这个乐队是由一群20出头的年轻人组成的，所以他们也被人称之为是一支表里不一的小鲜肉乐队。

0: 品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心有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歌与时光。
1: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有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

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春夜里暖风几袭，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了谁？

0: 县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忍不住跟着节拍，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懂你的声音。犀牛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2: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有哪些独家花边，午餐时间准时开门取小哥的外卖。与其宅在家里发呆，不如外出看看，感受呼吸，释放活力。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纵容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

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来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为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这里陈列着修路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车马穿行，来去换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扶持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喜鸟电台。

0: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十五五开局看路前栏目今天播出，自主研发链上协通，构建无人机产业新生态；区委网信办开展农村干部和乡村新媒体人才培养实战培训暨自媒体采风活动；区妇联巾帼送温暖，定格夕阳红；石家庄工商职业学院师生到区气象局开展主题实践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
0: 低空经济是依托低空航空活动带动相关产业创新和场景应用形成的综合性经济形态，而无人机产业则是低空经济的主导和核心。我区无人机企业立足自身优势，将低空经济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围绕技术攻关、链上协同、应用拓界，全力打造低空经济发展新格局。
2: 在河北鹿泉经济开发区的河北国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组装车间，技术工人正对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人直升机进行系统调试。从机身结构到动力系统，从飞控平台到载荷挂载，每一个环节都要反复校对核验。据介绍，该公司自主研发的 G-100 型无人直升机具有大载重、长航时、可悬停等优势，可满足大半径、长续航、重挂载等飞行作业需求，在物资投放、应急救援、消防灭火等领域崭露头角。
3: 无人直升机它自重的话是可以达到75公斤的，载重能达到50公斤，它飞到天空上呢，最高能飞到4000米，平均的时速是每小时100公里，相对于咱们的固定翼飞机来说

0: 全国消防救援演习等重要任务。依托石家庄市鹿泉区良好的电子信息产业环境，企业正加快技术升级，抢占低空经济发展新赛道。
1: 我们的直升机单价在150万左右，销售遍布全国各地。当前低空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对我们这样专注无人机、直升机的企业来说是很好的机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技术研发，持续优化飞控系统和整机性能，努力在工业巡检、应急救援、大载重运输等细分领域形成更强的竞争力，同时积极对接本地产业链资源，推动产学研合作，让我们的无人机在更多场景中飞起来。
0: 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军鼎产业园的河北济航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多旋翼无人机产品研发、生产、代工及服务。在公司组装车间，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批多旋翼无人机进行系统联调。与常见的消费级无人机不同，该公司的无人机产品主要面向农业、工业等场景。其自主研发的载重无人机已成功应用于农业植保、应急救援、物资运输等多个领域。
2: 这是我们一款六轴多旋翼的无人机，它自重能达到46公斤，实际载重能达到80公斤，满载续航的话说可以达到30分钟。
0: 济航科技自主研发的 MX 系列多旋翼载重无人机包括四旋翼、六旋翼、八旋翼及细流无人机等多种机型。该系列产品综合集成了多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能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其任务载荷、搭载能力、续航时间、控制范围、特殊挂载等技术指标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3: 多旋翼无人机目前有20几个型号，多旋翼的优势就在于门槛相对低、部署快、场景适应能力强。我们这些年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不管应用在农田病虫害防治，还是消防巡检、应急救援中表现优异。
0: 凭借良好的产品性能和优秀的资源整合能力，该系列无人机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广受好评，还远销非洲、东南亚等海外市场。在这家产业园里，能让济航科技以及园区内其他无人机企业真正飞得顺畅的，还有一个关键支撑，军鼎科技园公共测试空域。这个占地300多亩的无人智能装备测试基地，能够满足多种无人机机型的飞行训练与测试需求，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测试门槛和研发周期。
3: 以前测试一架新飞机，找空域办手续就要很长时间，现在园区就有现成的合法的测试空域，而且是免费的。我们很多新产品从图纸到组装再到首飞，周期缩短了至少1/3，这对我们技术驱动型公司来说帮助非常大。依托园区提供的测试条件和产业链配套，我们有信心进一步打通从研发设计到飞控适配、整机交付的本地协同链条，把无人机产业优势真正转化为批量交付和快速迭代的市场竞争力。
4: 近日，区委网信办在上寨乡组织开展农村干部和乡村新媒体人才培养实战培训暨自媒体采风活动，市区两级新媒体达人、基层乡村干部及乡村新媒体参训学员齐聚田间地头，以诗经采风、结对帮带、座谈研讨等形式，深入挖掘本土农旅资源，用短视频镜头讲好鹿泉乡村振兴故事。上寨乡杏树种植历史悠久，全乡共有5000多亩杏园，目前小河两岸杏林已经进入成熟采摘期。活动现场，新媒体大 V 现场教学取景构图、实景运镜、户外实拍技巧，学员们就地取材，围绕杏果采摘、田园风光等主题创作短视频。龙亭客栈民宿背靠太行山，坐拥全景露台，成为采风队伍新的创作场景。大家围绕乡村精品民宿环境、庭院设计、山区康养等主题拍摄素材，深挖鹿泉山前文旅特色。
5: 今天被上寨乡的太行山景和萧河花田的连片风光惊艳到了，家门口还有这么多值得深挖的文旅流量宝藏。同样，

0: 认识了很多同行，大家一起交流创作心得，分享宣传经验，对我今后的内容创作启发很大。回去之后，我会用手机多拍多发，让更多人看到鹿犬乡村的美好。
1: 座谈交流中，大家围绕乡村账号运营、日常创作、文旅短视频制作等话题分享实操经验。村干部结合本地产业与乡村资源交流宣传策划思路，为乡村振兴和产业提质增效注入网络宣传新动能。
2: 实地采风比线上听课效果要好，身临其境实战拍摄和大卫学了很多技巧，也给了我很多启发。今天拍了满满一手机的素材，准备回去就剪成视频发出去。
3: 日前，区妇联巾帼送温暖、定格夕阳红志愿活动走进龙海社区，为50周岁以上的中老年居民提供免费拍照便民服务。活动现场，前来拍照的中老年居民络绎不绝。社区工作人员、巾帼志愿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耐心引导到场居民有序排队领号，等候拍摄。拍摄过程中，工作人员以贴心细致的服务，为让大家拍出满意的照片，志愿者们主动帮老人整理衣着、梳理头发、调整坐姿神态，耐心引导老人放松身心，展露笑容。拍摄结束后，每人可以免费获得一寸证件照9张、2寸证件照5张、12寸生活纪念照1张，既能满足大家日常证件使用需求，也能留存珍贵的晚年生活影像，实实在在为中老年群体解决了实际需求，让大家不出社区就能享受贴心便民服务。
4: 社区组织这个活动我在村里看着了，我看挺好，过来正好留个纪念。然后拍了以后把照片我看着拍的可好了，挺好，很满意，很高兴。
3: 近日，石家庄工商职业学院南山校区组织师生走进区气象局，开展主题实践活动。通过参观加座谈的方式，工作人员带领师生解锁气象奥秘。师生们近距离观察了温湿度传感器、侧风激光雷达、雨量筒等设备的运行情况，并学习了如何观测数据、判断天气变化。学生们认真听讲，详细记录设备参数与工作原理，真切体会到气象观测工作的严谨性与重要性。大家纷纷表示，将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后续的科普实践与文创设计中，让更多人了解气象，关注气象。
5: 今天来到气象局呢，让我知道了气象工作啊，不只是去简单的预测明天呢是不是会下雨，那么它还涉及到农业、交通、能源、防灾减灾等方方面面。那么精准的气象预警呢，能够让我们提前的去预防这些自然灾害，去减少一定的灾害损失，去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参观结束后，双方举行座谈交流，围绕科普活动策划、文创产品落地、校地合作深化等话题展开探讨。双方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加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推动气象科普与校园教育、地域文化深度融合。
6: 未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在气象科普宣传、视觉形象设计，还有我们的文化创意性的产品开发等相关的领域开展更加深度的交流，让艺术设计为气象知识的传播赋能，同时也为我们的学生提供真实的社会实践平台。
3: 近日，区育才小学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新队员入队仪式。新队员在队旗下庄严宣誓，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伴随着激昂的出旗曲，三名旗手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护卫着少先队队旗缓缓入场。全体少先队员面向队旗庄严敬礼，随后大家齐声高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嘹亮的歌声回荡在校园上空。在庄严的队旗下，高年级少先队员为新队员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随后全体新队员举起右拳，面向队旗庄严宣誓，以坚定的誓言表达入队初心与奋斗信念。
7: 今天是我最高兴最幸福的日子，因为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今后我要以大哥哥大姐姐为榜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能加入少先队，我觉得特别自豪。看着胸前的红领巾，我觉得特别骄傲。以后我要以少先队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认真听讲，乐于助人，不辜负老师和爸爸妈妈的期望。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帮，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0: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

0: 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 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 习近平。

0: 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 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2: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 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

0: 俄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琦。
4: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日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日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5%。今天夜里晴，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一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日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6日，受上游局部强降雨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今年首次半清半浊独特景观，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